0: Understanding this reasoning across categorically, both across the world of external world of matter and internal world of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the Madhyamagas argue that one will be able to undermine the basis for the arisals of attachment, both to the external world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internal world of experience as well.
1: 当我提起都是这光明的站呢，当我去送我的，那人不得他们家老的呀，看到这，可能跟我有点呢，被单把被住住住，但是六十六小没着，我有点呢是单把被住住住，但没得吧，在那些同龄的站呢，哎呢，这个有提到了明白，强行强当底下的了呀，但可那样子，但都当都行吧的。
0: So when you reflect upon this Madhyamaka idea of how all things and events, all phenomena are devoid of a substantial existence, substantial reality, then this idea will have an impact upon your sort of emotional sort of engagement with the objects, thus will decrease the force of your attachment or aversion to the world.
1: 但是呢，在我们把它录住的，它三级图记录拿到了呀，哎呢，那边三级讲的，那边零点级的，哎呢，我念了阿里安德瓦的，阿里安德瓦三级讲，哎呢零点级，哎呢，古斯麦的，它记录，哎呢，大瓦查瓜，现在的，那边马当给吧。 哎，就下个星期，拉萨我的那个，他讲的，罗宾路上，我这里蒙古籍，他也不来，罗宾三级土有车，他这那老呢，熊千亩在那，他安得的，他啥就啥的，哦，哎，他就罗宾保护要因了，现在他讲的，对那呢，他，他这里给他告诉的，这个三级土被蒙古也来拿呢，他早些了给。 嘛，刚把嘛摘云的山呢，你罗宾三界讲的，早些时候，你知道吧？三界讲扩张个菜呢嘛，大些呗，不得不离的山，顶在。但不得不离的山，下边第一节了，罗宾零点几，哎呢，早些时候，你知道吧？你知道不？西罗这么在，这不西罗这么嘛，在云的山呢，三界讲的，哎呢，嘛早些时候嘛，团摘云的山呢，三界讲那个嘛，松些呗，哎呢，松当开些了呀，零点几的。 根据哪样吧嘞？零点个卷胖，但零点个别个根据哪些不得了呀？起诉办的单位，也嘛去告诉嘞，新竹那那不是大，告诉，那我查过，他早些时候这个测试，在你们这站呢，三届讲个松些不得了呀？那边零点个卷胖不难的，哎，你卷住民族告诉嘞，别个他加不上哪样嘞？ 但第一，接不那边可多了呀！哎，你这接不了，吃不住，卡了，同样是吧？因呢，告诉我这边，这个刚到七站那个小康的康人呢，确实逐级的三门逐级头脑，但没办法，三不同样的。同样呢，三节讲呢，前呢，他学不得了呀，刚到这，他呢都要让人，但，也呢。 当然，人生远了，大多数在你你过要的，大多数在你明年不提个，他年多人生你准备不提定个要的。所以，这类人的啥呢？他年多人生你没做什么要的。当然，俺们做了看那得个，可天天的也不是恁个要的的，一年天天的准备的不是的，可他去了，天天的准备呢？在有的啥呢？你过还是不得的，但可你也没得，人生提嘛，准备了，再亲切了，哎呢，可你也没得，不是差这个要的。 那边零点个光巴里呀，那什么天没什么怕这个摘呀，这那什么天没什么怕，摘什么这个，他谈他们这些讲了，他就注意什么的，现在他，别人讲是没事了呢，没事了就那什么这个没泡沫这个没叶的没事，他也没不想做下土要的，现在他没事的，可怕是搞的是怕都摘不赢呢，没情绪是厉害要不嘞。 那边零点个，可能让给，哎呢。 yi yin number

0: 为如果能大心来去不许我一旦苦受善难满大大观念压大压弥其他见八丹昆都三不得安得心得得大昆给其实大乐心给我得大大学热度这边叫我谈起因我我看了修动啊把的大爷给为啥我的根将三不就去热度我我一我当时要去也比我想把当时那些小孩有人天皮扎西修
1: 这是第六南北村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台湾头北京南区新西耶。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